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爱

0: 室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看天地。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时。

市，一脉宽阔碧水，横贯福州城东。这条城区规模最大的骨干内河便是光明港，河道西起新港水闸，东至魁起九门闸，全长6545.8米，连通静安河、鄞州河诸多水系，最终奔入闽江。河面开阔舒展，潮来水阔，潮去滩浅，承载着城东防洪排涝、水运往来的使命，也安放着代代福州人的端午记忆。光明港成型于1935年的人工拓挖工程，旧时承担航运与泄洪重任。河道毗邻古鸭母洲片区，老福州人习惯将这一片水域泛称作鸭母洲。早年两岸田畴连片，居民渡江依靠渡船，旧时维系着沿岸人家的日常出行。这片开阔水域自然而然成为福州经典的龙舟赛场，每逢端午，江面锣鼓齐鸣，舟楫竞渡，龙舟会亲的民俗在此代代延续。台江与马尾海潮寺一脉相承的龙舟互访传统，让竞速争先的水上比拼承载着跨江睦邻、守望相助的绵长温情。时光流转，河道历经淤塞沉寂，历经持续多年的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洁污，生态修复有序落地。延绵的光明港公园依水铺展，浓溶垂落堤岸，慢行步道沿河延伸。晨昏时分，市民沿着水岸散步闲谈，健身休憩，江风抚平城市喧嚣。如今内河游船穿梭碧波，古早水道转型为清水休闲长廊，老城水系重焕灵动生机，旧渡烟火犹在，近渡古声长存。古老的水利通道慢慢转变为承载民俗与日常的城市滨水空间，新旧光景在河畔静静相融。闽式生活第77弹，一水汇众流，潮声伴龙舟。光明港肩负着护城安澜的职责，留存闽都近渡民俗。悠悠水波向东奔赴闽江，把福州城东独有的烟火豪情缓缓述说不休。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冠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翅帽。而官员戴上长翅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

0: 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做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2: 雾美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虎脊味怨雷，虎脊味眼来，虎脊味乡音，虎脊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脊。
2: 上彩记的应酬虎脊，点两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脊，我是小丹。新老记博弈女奥，因遇了虎脊味军刀古月。为了老月，总是现在的十行金刚记录十当历史。记得上猫月就偶了东印尼命案短索，也偶了十行难忘的详细记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着你这一刻了解了啊。上猫月位于南澳的周边，三分之海里源于岸断岛南彩。因为有东南、西南及南侧历历丢瑞多真的下流，水猫月我面是下丢月。月所以所开记载，月虚卷于东天波十二年，也就是753年，故开偶下丢六岁偶伯女子。古旧民安六段偶，水猫月下最亲亲，外国改为心连心的对床。打造了十档东印尼爱情故事。传说古里有多句波面调呢 ，Q 和虎三罗女 ，Q 加一将跟虎加一军两人是亲妹短嘛？水皇班呢就点下了几了莫亲女，但是虎家无少也少也，看断了虎家军两人的密码，不送传音，虎家无见无血。调至了十片人将何家的军粮人创搞了户户，何家军粮人听乱遭仇，感恩新婚都没见面。最后何家小爷将男爷人双双波及哦，割搞下掉恶端，将一男爷挖挖正事，并且将一男爷的谜题分别割到恶一诺眼，就算是也没诺一个人算罪。之后月与南白诺眼搞薄草了塑料炫耀，可存就来自了黑油尽印尼花心。金娜娜炫耀一军多恶的送回，接夜多空端攀练，跨过了剧烈，军雨去旁搞了鼻去。天地里水猫月，出院后没过去小月留罪景观，但是月明敢与定定，寄望保替我猫。最多归功于前八年来一代又一代虎鸠人导致了在古月断舍干波后。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由于历史原因，多你来设计搞了年代车，大概错正是偶改改弯月不算户，后期

光松怀影响了古月的温故性。你看你三年三月随猫月揭龙三年年来修水端修只要为修行的龙偶在参照金傲起月之下的你月令月月眉卷着抛手端宽多本材修行更天端但秋木的修行数量以及错让提出了年假的要求但那闹下宝运进行了必要的修行天里真的眼落金密下宝运接换烟毛干古月顺侯怨情水猫月是落户周围端游记忆也来户周围所业端游地标但水猫月休闲干不好牺牲无必要经过几位休闲团天了顺抛一过去天里干依赖接着多民都最协送的古月见证了那年那么鬼年虎鸠捐相续意公妈圆面想采集的应从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其實跟住呢隻歌都幾正啊！呢個好好旅行 feel。咁啊，今晚好似阿余少奇都有嚟，咁好多謝佢份詞啊，同埋曲咧就係另外一個 chorus 啊，雷有輝阿 Pat 雷寫嘅，同埋監製編曲。多謝你阿 Pat。好啦，呢隻歌叫做好笑，最初本來叫做咩？單身旅程。系啦，單身旅程，咁跟住後屘我發現胡杏兒有隻歌叫做《單身旅行》，咁如果 plug 嘅話咧，就驚人誤會，咁所以咧就改咗個名，咁啊經過 Pat 同埋阿余少奇咧，我哋整咗個歌名叫做《一個女人》啊 ，OK。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 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纶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翅帽。而官员戴上长翅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0: 在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和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暖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倒太个，故而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娟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古屋奶哈。
2: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日社区更有几万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更有温暖更暖的阶梯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日何料你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看一九年爆你嘞，提高爆不令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货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我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买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出院回流到阿爹，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官奉献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唔用诶呀，买点啊，就连垃圾便利哩。啊！

0: 关啊！
1: 你阿胡椒眼嚟呀？撞车死我垃圾，灰烧呢样嘢，已经提前搞办公室摆落。
0: 哦，灰我一旦夜路找你间公园啊，死我垃圾灰烧呢？阿拉忙呢？
2: 依叫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好女，我好给女日日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咩菜。
0: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的主人大爷，转多一扎更加清入，更加高位。
1: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端端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0: 我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桶内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靠回收屋都有真机恩眷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 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 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 仅需10秒左右。 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 完成这次98.8米降落， 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 耗时15天。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 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所以老婆，所以天，打出欢声，我爱共安。
3: 你乃花龙，你乃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4: 精彩笔墨，就多走海聚浪。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继续收听《走海聚浪》的节目。谢阿强继续收听中文笔墨，静水红又定聪的报告。
5: 哦，高丽强哥。
2: 这样的一样，丢用爱搞的人玩意物啊！现在说搞的奇怪，就跟高新民主义东南普京的高新民主义说，母爱你在，佢在我的身，现在啊，伊啊母爱的伊爱母爱，哦，咱们家在哪里？神明民主爱呀，三个名爱白个了。
5: 这错多电脑呀，不我没说拿，再摸你去弄啦，你这地方莫硬要你个门顶啊了，毛东安个钢管弄鸟啊，弄鸟以后就弄个，哎，你讲你，你讲你，你讲你，啊，咱们错多电脑来，过后电脑来，啊，哦，你不问咱那错多电脑的过后电脑来啊，你讲你。
2: 家人错个三面来，一家兄弟好了，弟女来。

比如讲，你那阵中环古号，中环那个比他塌下了，我古办的，啊，比如讲，你那阵就那里蛮好，你讲，该问你，讲到一些来，啊，有做错了吗？一个路中安鬼会好，讲到一段就怕抢人啊，我老。

皮月楼，好，皮月楼就皮月楼，乔永安慢慢好开卷啊，切动啊，各位，总望你卷的耳动你啦，最耳太灵的，嗨，这是阿位调爷也蛮好啊，干脆用你去做班票轮，是魔术女的重阿命啊。你只要的结功无赖呀，啊，列落安利的地位最杜雷呀，啊，有女给你，那爱怎么搞？有你的莫大爷会动用吞毒爱国，有左轮的企业就有地位的制度的呢，为了忙活一个人也不懂呢，这干官也弄了啊。无论俺下里有丢嘢的当中啊，从来我都说怕，而且嘞，但是你用国际的当丢跟门的青龙，就我当你三心定案，就我两爱当三心定案呢，我来只我用啊，在地下的当，也得能够做住天性外都是用。干我一代说，因我们那是贵人个做的当，好几个人丢了一根，啊，找了定案，谁能安利的？安利过了当，啊，就用啊，要送我们，要搞你定了案，搞无赖，无赖专将工人上地经搞什么的？什么扛所扛？啊，那爱做搞啊！哎，没莫大意啊，我莫就该动啊，这个也要你动啊，但不能命要搞啊，请你用就的命要他，可能随后光爹的眼时间呢，我那的眼啊莫个熬个时间，时间就的到光起的，光起的呢，就要动你讲才能应得他。安定天下流落，但这军事安呢？随风行雨也大呀。那我随风

闹啊！哪管你的这些，说你这样都没拿好老外，好在你妈的，踢都给了你，还老弄啊，心都给你踢走了啊！我女儿，听我，今天有事，到你家开会，我就不难了，今天你今天能不能？哼，老弄，这么。

娘，女儿路傲娇，你去今晚在路女一年高位一年为中啊，女一年的阿等阿门东给你，我也得找给你那去的我离别的飞机速在老爷该无影手的无皮的无力。

天主的话，在那马西用在我在龙宝，如今能量提高强烈，那个见面为平安。你只有些为平安，还敢见为那马的难中用啊？每天路我来落一杯干关爱太个温热热热伴我浓，我娘喜欢吃这个嘛，看到一位片女的一流，跟我家里跑进了妹妹去，老公我喊叫女家女家女去，去莫理我娘去做女见面多难见。Bye-bye!

个啊，你来红安尼，哈，你无来去用阴这个卡，我以前能跟你讲，哦老以后，这我有听你讲，徐文凯乃徐达国公子后座去骑乘你亲车，不落你讲那闹，我姨妈就要踏女兵翁。道理啊，因嘞啊，你妈，我跟你收论啊吧，讲啊，收论些哪路？你讲我因嘞个，些一卖呢，你谁路榆木？就到路亲的你侬呢，路见哪到去你做讲，你到去路做一妈，一妈再说女。对吧呀？哎呦，我讲咯，功劳就废咯，讲起你，我弄那猪用红包个讲你内裤，你讲啊，大兄弟堂奶，妈，兄弟那堂奶给你落了那杯多，阿妈呢？光靠阿母家，光嘟噜我同伢女。要你頂貓咯，我要用啲啦，嚇！我唔講要做拍摩，就冇得嘢啦，哇！我哋人女都呀，不俾咗富女。喂，咩嘛？好爆！但前女用家佢傻，老娘佢頭奶啊！嚇！佢一孖半年嘅，佢今年嘛要啲啊半年，前咩年加啰嗦？奶妈只是要稍微做轻的盐，但一同之下降在哟。但你呐，吃也得吃好盘配，也得配好盘。一路要上成年班的，有顶帽咯，反正一路就多。所以呐，一路定了定就来过了哇。但那可以呢不呢？时光太多无路啊！你这个玉手轮我家令希望女姑娘教啊睇落就教啲呀啲呀女姑娘看着看起的是将近女用赶光下子呀好没能教大家我来使用会恩在心没有就是我姑娘个答案了，我是我姑娘个答的，啊答的啊，所以讲那个误解，不劳的讲就冇来呀，哎，没后面的女啊，没来的，我家偶然努力个恩人呐，该交代，只能姑娘教导他，来往佮啲人睇个呐，都挺勇敢的咪，啊。既然你讲我不落墙啊，今年嘛一日偏偏吧，我来年嘛胡闹度啊，做不来跟我养忙啊，最终送不飞林江，不落人娘强强人，剩下一个飞为难东，东西只是钱的未来，不来多讲说我命用，哎呦命爱金林强。杀翠啊，董妹啊，是用心眼打烂我啊！我要你死女，杀军娘啊，最老高端，也是海内。是用啊，不准再讲你死哟！哎呀，给你妈看了讲呀！哎呦，命啊，都能哦！暖到呢，莫惊啊！先女方嘅先为你令啊，除咗我做住天人论偏系咩好啊？我惊你都系种十磅啊！女嘅系咩也多似你啊！你令人呢啲事诶，即将啲娘作权为咗惊嘛？女人莫攞几个惊，嘛会女讲乱讲啊嘛？但见你嘛。就准就那样，保了。这件你去给你妈好了面子好了啊，一定饭定啊，嘿，俺们要那公牛，就好了。

0: 讲，结果来啦，到期一手来可用，是咩呢？看待有需用，哦，吹将你领噶，钱你用将，你吹一领所讲钱你用将啦，啲人佢哋那唔望我，屋企又爱摸翻啊，唔望我就睇，女孩生咧是最咩好啊？就摸出来加烂了，哎，古来话，引进天理国法，第二不用呢，不定忘我他，太爷第二，从晚做还，不多定忘我他，才有因啊，第二一百多，特别无老公，出些大门，总共可安慰了，一可爱，哎，你知不知道哎，哎搞啊！希望特别无老公交来，有包教一门，去派间客话，去大拿话话多，啲人先嗰啲澳洲运送，故那我问特别无老公嚟，哦，佢送我诶咯，我同你诶，诶搞话我前路，崔家你领步啊，单独他，啲人用乌河拿，啊。这姑娘通知她丁山未了，丁山那里啊，别多呢搞的呢，她老妈有个南山都会的哦，姑娘弄弄两包给你，哎呀妈妈呀妈妈，你那无非放开太难了，妹妹哟妈妈，哎呀丁丹嘛，能听你。丁丹佢好咧，丁丹佢个老仔咧个妈妈呀，先你爹你吧，先你爹你哦，嗨，你家女都为就走浪啊！啊，哎呀，哎呀，祖公为人类植物冇奇，所以企转女嘅带住嘅厉害啦，爹你吧。早还给我，女人做完天的找你了，还要给军人娘背多尴尬的菜路，我来过你家嘛，我来过你家嘛，妈妈，女人没听，女人没听。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系主落你节目就播上个之外，欢迎每人给你收听，那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冠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翅帽。而官员戴上长翅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金活动，真的多愈火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弄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取暖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古可以最之好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呀啊，多铁问节爱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啊，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问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哩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咱阿哩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袋、包装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垫花轮。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的好用压落来，比人厝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应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诶，绿卡的只能五六个呀，买电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压你呀，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丢，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了后内，我套给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怎么啊？又给人开书，我讲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后内就员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奶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我眼都开，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4: 儿，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冠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翅帽。而官员戴上长翅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

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还是美。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 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公共区域 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市，一脉宽阔碧水，横贯福州城东。这条城区规模最大的骨干内河便是光明港，河道西起新港水闸，东至魁起九门闸，全长6545.8米，连通静安河、鄞州河诸多水系，最终奔入闽江。河面开阔舒展，潮来水阔，潮去滩浅，承载着城东防洪排涝、水运往来的使命，也安放着代代福州人的端午记忆。光明港成型于1935年的人工拓挖工程，旧时承担航运与泄洪重任。河道毗邻古鸭母洲片区，老福州人习惯将这一片水域泛称作鸭母洲。早年两岸田畴连片，居民渡江依靠渡船，旧时维系着沿岸人家的日常出行。这片开阔水域自然而然成为福州经典的龙舟赛场，每逢端午，江面锣鼓齐鸣，舟楫竞渡，龙舟会亲的民俗在此代代延续。台江与马尾海潮寺一脉相承的龙舟互访传统，让竞速争先的水

上比拼，承载着跨江睦邻、守望相助的绵长温情。时光流转，河道历经淤塞沉积，历经持续多年的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有序落地。延绵的光明港公园依水铺展，浓荣垂落堤岸，慢行步道沿河延伸。晨昏时分，市民沿着水岸散步闲谈，健身休憩，江风抚平城市喧嚣。如今内河游船穿梭碧波，古早水道转型为清水休闲长廊，老城水系重焕灵动生机，旧度烟火犹在，近度古声长存。古老的水利通道慢慢转变为承载民俗与日常的城市滨水空间，新旧光景在河畔静静相融。影视生活第77弹，一水汇众流，潮声伴龙舟。光明港肩负着护城安澜的职责，留存闽都近度民俗。悠悠水波向东奔赴闽江，把福州城东独有的烟火豪情缓缓述说不休。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纶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翅帽。而官员戴上长翅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0: 在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与火与度已进行。分车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漫游啦！
1: 一条靠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使最穿了啊！玻璃瓶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能啊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过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问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裤，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窝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来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新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认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虽然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原来那阿里再生菌王风景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断酸、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的喉咙压落来，比人错处理可回收。电能观赏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能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压你啊，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为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条，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空白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救援大爷，转多来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靠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 完成这次 98.8 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说起福州著名的旅游景点，不少人会想到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藏着一条不起眼的街道——潭尾街。潭尾街穿过龙平路，与总管巷、新进巷相接，靠近妈祖道桥和新安桥，贯穿福州上下杭的三结河，就从不远处流过。因其地理位置便捷，古代水上运输十分发达，频繁的贸易往来就此形成了商市，热闹非凡。关于街名字来源，有这么一说：因潭尾街地处大庙山南麓，古代附近有一潭池，名为龙潭，龙潭之北而得名潭尾。今天的福州市仓山区仍存龙潭角这一地名，可能与之相关。宋代以前，这里曾是靠近闽江边的新市堤，亦称作新丰市堤，因闽江河沙堆积而形成了一大片陆地，并逐渐发展为

福州城重要的码头。明代万历福州府志记载，当时福州城内有四大街市，分别为中庭市、南台街、潭尾街、下渡街，其中潭尾街尾巷甚多，意为蜿蜒曲折的小巷子很多。清康熙年间，潭尾街里居住着一位名医，名为黄有贵，汀州上杭县人，因其有祖传补唇奇方，周旋四方，疗治缺唇的医术而远近闻名，名声也流传到了海外。琉球人卫士哲慕名而来拜师学艺，黄有贵最初颇为顾忌，说此药方一世一传，虽亲友不敢传之，是吾祖宗之遗令也。但卫士哲多次诚心求教，黄有贵最终被其精神所感动，收他为徒。卫士哲昼夜孜孜学之，在1689年学成后回琉球，成为了一代名医。潭尾街分布着许多知名的商铺，例如长兴茂、曾长兴、皇太城、华南土厂行、元龙、全玉、天吉钱庄、国和粮行、万城记百货行等等。走进潭尾街102号，是当时著名闽商倪文斌的故居。倪文银、倪文琛、倪文斌三兄弟以木材和中药材生意立业。倪文斌故居是一栋融合了传统中式和西洋建筑风格的三层民居，主体建筑布局有三进，其中第一进与第二进为清朝中期建造，第一进已遭火灾焚毁，而第三进则是在1910年新建，可以说是整栋建筑的精华所在。知名闽商柯伯成的故居也位于此。柯伯成1914年出生，13岁时为谋生计而辍学，从公司学徒做起，经营土特产、面粉、水产杂货等等，而又辗转马来西亚等地经商。虽然身居异地，柯伯成始终心系祖国。他在福建捐资助学，先后向国立华侨大学、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等捐助巨资，对福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1945年，中共福建省委几经辗转，决定将潭尾街42号的同和西博杂货行作为地下交通联络点，主要任务是接待、安排和掩护福建省委和地委的同志来福州的联络事务，同时还负责开会、住宿和安全保卫，并提供物资、人员等工作。党组织充分利用杂货行的有利条件作为掩护，秘密发展劳动工人入党，筹集枪支和弹药等革命物资，一批批革命物资从喧哗的街道悄无声息地运出城去，在南平、葫芦山、岳阳、茶阳等地被中共游击队接收。后来由于革命形势发生变化，联络点被转移到了三面临河、一面临田、位置更加偏僻的太平山高家大院。潭尾街曾留下过许多爱国人士的足迹，福建革命先烈陈振先就是其中之一。陈振先出生于福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投身革命工作。1947年5月7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振先在潭尾街的游戏会馆内遭到了国民党警察的伏击。在狱中，他经历了数十次的严刑拷打，但誓死不向敌人透露一点信息。反动派下令枪决陈振先，在被押赴刑场途中，经过长乐、罗连、蕉岭一带时，陈振先找准机会猛然挣脱敌兵，向山里跑去。敌兵连忙开枪射击，他在奔跑过程中被子弹射中，摔倒在地。敌兵追上前去，拿起刺刀捅进了他的胸膛，陈振先最终倒在了血泊中，光荣牺牲。今天潭尾街已经在苍霞棚屋区改造中大部分被拆除，仅保留了一小段，但它的浑厚历史底蕴不可磨灭，潭尾街的故事还在继续。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新任大宰相当了首辅之后是万事开头难，户部是最关键的一个部门，发放胡椒松木，朝廷官员的俸禄都得从户部出，可是户部现在没钱。经过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国光共同的研究努力，最后摆平了几件大事儿，跟这京城有钱的大商人郝一彪取得了联系，官员的工资也有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天中午户部又出事儿了。这天中午就看户部门口乱乱糟糟的，呵，好热闹啊，怎么回事呢？首辅一愣，这户部我来的时候非常的冷清，现在的户部可不像以前喽。过去的户部管钱管物那是车水马龙，门口那大轿小轿一排一排的，现在都知道户部变成清水衙门了，剩个空壳没钱儿，各个部门也不来了。所以今天张居正来的时候显得是冷冷清清，只有户部正常上下班的官员进来出去的。可是门口怎么突然打起来了呢？王国光王大人的脸就挂不住劲了。这些天户部一直挺消停，今天首辅一来这就打架，这还了得。马上喊了几位差官，看看门口谁在吵吵。功夫不大，这个差官回来了。我说两位大

咱们那个关圣金学僧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起来了？跟礼部的一个官员叫纪有功。纪有功？这礼部的官员纪有功到这儿干什么？回王大人，纪有功到这儿来是办公事，这办公事也轮不到他一个官正跟人家吵架呀。金学僧不光跟人家吵架，还把纪有功打跑了。啊，这还了得，简直是反了。要说王国光王大人对这位金学僧金官正的印象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在储济仓的这件事上，他认为这个金学僧立场鲜明，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哪成想这个金学僧今天给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当着首府的面儿把人家打跑了，这成何体统？不大功夫，金学僧就被那个差官给带进来了。再说这个金学僧做梦也没想到首府张居正就在户部，他进来之后给王国光王大人就跪下了。王大人，您有事找我，请起来坐下吧。我说金官正，今天你怎么给我惹麻烦呢？你看看，首府今天就在咱们户部。哦，这是首府大人。金学僧连忙过去给张居正跪下了。首府张居正对这个小伙子早就有好感，也是因为储济仓发生的那件事儿，他心里边暗暗佩服，朝廷像这样的官员要是多了一些，他的工作就好干了。在首府张居正眼里，这个金官正是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好官员，这样的官员好好培养培养，一定是朝廷的一把好手。这功夫，王国光就把眼光重新射向了金官正。我说金官正，你今天怎么这么让我和首府扫兴？人家礼部来人办公室，你怎么把人打跑了呢？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咱们户部在其他的部门眼里是个什么衙门？你这不是丢了户部的脸吗？王国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金官正给批评了几句。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僧腾的一下站起来了。首府部堂两位大人，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今天我和他吵架那是有原因的，你看看他这几句话，好像他是首府，这两位是小官员，他没把两位大人放在眼里。首府张居正心里乐了，哎呦，这位小伙子有见解。王国光一听，这里面可能也有文章。好吧，金官正，那你就跟我和首府大人学一学事情的经过。金学僧一五一十的就讲了这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自打这个金学僧金官正在储济仓发放胡椒苏木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之后，他回到户部就没什么事干。后来呢，他就在大厅负责各地来的官员登记，谁要来了他先给登个记，到哪个部门办什么事儿。这活儿是个好活儿，也是个赖活儿，要是一般的人谁也不愿意干，那不等于现在的传达室吗？可是金学僧他没在乎，只要有事儿干就行，爱干事儿。今天他在登记的时候就发现来了这么一位，是礼部的一个官员叫纪有功，在礼部是个五品的官员，要说官职也不小。金学僧是个九品的官正，比起级别来他俩差了一大截儿。礼部这个官员纪有功，他是王希烈的心腹，到户部干什么来了？嗨，到户部人家办的是真正的官差。他来到户部大模大样的就往里边进。慢着，这位官员

到哪个部门，金学增说话的时候很客气。礼部这个官员根本没看得起这个九品的官正，怎么的？我到钱政司，到钱政司你得登个记呀、啊，登什么记？我都有急事儿。外国的大使都来了，现在一点钱没有，我们怎么招待？他就把金学增训了一顿。金学增一看啊，这么说你是礼部的官员？对啊，礼部的。这两天礼部忙得不可开交，哪像你们户部冷冷清清，都坐板凳。这一句话把金学增说火了。你忙，你忙，你为朝廷忙，你吃着朝廷的俸禄，你应该忙。再说要钱，谁都可以有资格来要钱，就是你礼部没资格。这句话把季有功说翻了。怎么，我们正常履行手续到这要钱，你说没资格，你这是放屁。他手指着金学增的鼻子，金学增啪一抬手就把他手打一边去了。两个人说着说着打起来了，大伙上来就来拉，结果季有功啪把那公文一摔，他走了。张居正和王国光听到金学增讲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就发现了个问题。我说金官正，刚才你提到礼部没有资格来要钱，你是根据什么说的？回首辅大人，在朝廷六个部门当中，都说礼部是清水衙门，但是在下不是这么看。在下认为礼部绝不是清水衙门，礼部有一笔很大的收入，这笔收入他根本用不完。嗯，王国光来了兴趣了，你怎么能说礼部有钱呢？他也不收税，也不收粮，他的钱哪来的？哎，王大人，这您就有所不知，您是新来到这个户部，我跟您讲一讲这个情况。金学增紧接着就把他所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是江东水西，有很多著名的寺院和道观。你像什么泰山、华山、衡山、嵩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青城山、庐山、黄山，还有武夷山，这些著名的山川都有一些著名的寺院。你像普陀山有北普陀，厦门就有南普陀，峨眉山有伏虎寺，嵩山有少林寺。那年头那寺院国家得发给你合理的执照，那个执照叫度牒，尤其那主事和僧人还有道士，度牒司还专门发给你度牒证。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公开的收香火钱。如果没有朝廷这个度牒，你谁也不敢收香火费。那么这个度牒由谁发放呢？当时就由礼部发放。全国在这笔收入上，礼部每年大约要收上十几万两银子。再说自打永乐年间起，这山东泰山的香火一年比年旺盛。泰山有大大小小几十座道观，被称为中国第一香火旺地。每年上山进香的这些人不下十几万人，各个道观每年接受的香火灯油费多则上万，少的也有上千两银子。因此呢，朝廷立了一个规矩，要征收泰山的香银税，这是永乐皇帝定的。当时就按各个道观的收入多少来核定税银的数额，一定是三年不变，三年之后再根据新的变化重新定数。一百多年来，每年所征的香银税，最多有的年份能征收十几万两，最少的年份也能征收三五万两。自打隆庆三年开始，核定泰山的香银税每年是五万两。尽管最近几年各地各种税银征收很困难，但是
泰山镶银税都能如数的入库。去年底经户部、礼部、泰安州三方一起核查，从隆庆六年开始，泰山镶银税

0: 部选派提举前往管辖和征收。提举这个官职，他归礼部直接任免，是个从五品的官职，有自己独立的衙门。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山中一些道观的事务，征收乡银税只是个代理。那么今年乡银税的收期到了，据说泰山的提举叫杨用成，他已经拿了5万两银子来到了京城。这5万两银子，他到了京城之后，他把这笔钱先交到礼部，礼部可以先花，花完了最后到户部一报账就行。所以我说礼部现在可不是清水衙门，他有钱。这个杨用成就在北京。
1: 首府一听啊，
0: 我说国光，杨用成来到北京这件事你知道吗？
1: 没听说。
0: 难道王希烈他隐瞒了？哎呦，这个王希烈胆儿够肥的了。王国光，你马上派人到礼部问一问杨永成究竟在不在礼部，如果他在礼部，让他马上到户部来见我。王国光听完之后马上安排人到礼部去找杨永成。现在首辅张居正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僧了，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能掌握朝中这么多的大事，心里边还能做到心中有数，这是个人才呀。他现在又重新审视了一下金学僧。王国光一看看天儿，呵，都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我说首府大人，您就别走了，在这吃点便饭，下午杨用成就能过来。好吧，那么让金官正也陪咱们一块吃。呵，你看这个金学僧多么有福气，陪着部堂大人和首府三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简简单单的午饭。在吃饭的时候，首府张居正详细地询问了金学僧的经历。首府张居正心里边有了一个谱，这个人一定要重用。吃完了饭之后，张居正跟王国光偷着说了几句。王国光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说金官正啊，首府刚才跟我提起你，今天下午你也陪着我们俩一块儿见一见这个杨用成。好吧，下午的时候杨永成真的给找来了。再说这个泰山提举杨永成来到北京好几天，为什么不到户部来报账呢？这里边王希烈真的就做了一篇文章，现在整个的户部都揭不开锅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再向首府发一把难。他在杨用成来之前提前就给杨用成写了一封密信。他现在是礼部的主事，吕调阳调到内阁，新来的堂官没到，他是左侍郎，就是第一副部长，现在礼部的事儿他全管。这里边有件事儿先交代几句。隆庆皇帝病重期间，内宫几个管事的大太监要到全国那些有名的寺院去敬香。这个邱德用本来应该是到衡山去敬香，由于衡山路远，他就直接来到了山东敬香。到了山东泰山，接待邱德用的这个官员就是杨用成。当时这个邱德用就点给了杨永成，现在的贵妃娘娘信佛信得特别虔诚，内宫的一些女人都说她是观音转世。你长个心眼儿，进京的时候给贵妃娘娘准备份厚礼。这个时候杨永成已经收到了泰山的乡银税。

0: 他当时就把邱德用这个意思传给了王希烈。这功夫他觉得机会来了，他连忙给杨永成写了一封密信，让杨永成把这笔钱全花掉，都花在李太后和陈太后的身上。杨永成得到王希烈的指示之后，把这50,000银子都花出去了，为陈太后做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佛，为李太后做了一个纯金的观音菩萨。这两样东西其实不值50,000银子，但是杨永成他弄了点猫腻，按50,000银子全花出去了。杨永成把这两样贵重的东西用专车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王希烈领着人亲自交给了邱德庸。你看人家王希烈讲的特别好听，说是邱公公，杨永成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这东西给两位太后送来了。两位太后得到这么两件贵重的礼物，心里边高兴坏了，暗暗地称赞这个杨永成会办事，然后把这两样贵重的礼品供奉起来了。再说邱德庸也很会说话，说是这是王希烈通过泰山提举杨永成为两位太后备下的礼品，小皇上登基得给太后买上点礼物，说这笔钱跟户部没关系，这是泰山收的香火钱。两位太后根本不知道王希烈整的这些猫腻事儿。王希烈他怎么想？他心里琢磨，张居正和王国光一旦纠察起来，我就说按照太后的旨意给太后办的礼物，你要查你查不到我，你查太后去，我让你们相互之间斗着玩吧。他王希烈来个坐山观虎斗。可是哪儿曾想，这个金观正就把这件事儿给他指出来了。当户部来人到礼部一找杨永成，人家王希烈根本没在乎。王希烈跟杨永成已经面授机宜，让他到户部交差，不管遇见谁不必低三下四，因为两个部门的官员在一起碰事儿，那叫会议。他心里就有底了，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户部。到了户部，直接就见到了户部堂官王国光。一看屋子里边两位，一位是九品的官员，一位是王堂官。哎，首辅张居正这功夫哪儿去了？首辅张居正在后边暂时回避一下，他要看一看这个杨永成究竟能耍什么鬼点子。这功夫王国光正为银子着急，恨不得杨永成一下子把50,000银子拿出来。杨大人，泰山的香银税这次来京带过来了吗？回榜大人，卑职这次来京一分钱没带。大胆！王国光可急了，这50,000银子哪去了？杨永成，你给我交代清楚。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就这一句话把礼部的一些官员送进了火海。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
0: 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23点整。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场

0: 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爱他比较少。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就掉春草歇干净净，
1: 十半明确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报上的是周末明确也算送菜，第二半。由互相间关照明确团演播。

0: 好之事。
1: 公子，公子，我来拍你呢。
2: 哦，
1: 公子啊，一个人拍到一面呢，那妈不来叫嘛？
2: 走，我兵先去看。
1: 哎呀，公子，说你不听，考了我一人，岂能刀光寒水？现在是分不清，动不动就对我拼杀，你是外国，我不来，我你嘛。
2: 哎，可有动物对我，岂能不顾不好？
3: 打！打！

0: 大同款，大同款，这不好，学一学再走进啊！哪来的害羞去多管汗水？
1: 你讲这哪个害羞去？哼！我看你这人有眼不识泰山，你还把衣裳洗了干嘛？
0: 他才水呀、啊！
1: 哼，伊那是端端正正的头面鱼，我无生出来做牛仔女、胖仔女、胖公主。
0: 哦，原来那是唐明庆哦！
2: 啊，唐明庆，半夜三更为何带头干苦哩？
0: 唐明庆。

0: 妇女飘飘香山所有的爷得听好谈。
1: 谁呀？听说无病得听多点呢，好不当在面前拿出来乱来个见谁见谁个
0: 乱掉乱怕你不死上哪上哪上哪

0: 本地区都住为新郎堂堂，哦，谢了一位。
1: 谁呀？你说也三有谁？说也如

0: 我早就扭算到了，他们就冒有的脸往着来谁去动心心。
1: 哎呀，这天气阴太不该，又有地铁拿出来，可是扭扭扭捏捏，哪有难这行得去开呀？
0: 发财，也不算到我，真危险啊！人家给予无忧的钱，那姐就命中了来财无多的台，向双山开。
2: 哎，
0: 对的，
2: 哎。
0: 哟，我与温金红不过才可断算算而已，兵追孙虎，本性地高，其中地铁罗我一看，才有功断。

0: 进去，看来才女巫你去老了。
1: 哎，老李去啊啊，好怕
2: 公家祖上来门前的牛奶的也终于漏到我的这顿两回头
0: 哎
2: 快派中地去换我不要休怪我跑步哎呀怕你先快快寻求哎呀我换你的地去就才呀
0: 我用才搞宋新兵过来无害无命官平华的金刚没有贴进来黄干净
3: 为何不干金通啊昨日站起啊通下这种客为客吗进来你买第一个跟我多说一种问着你看一个人挂心客一马
2: 洪金通原来等着我我领军赶我军卡巴卡巴国
4: 引用技巧四马烂队命作业
5: 女家给朕一年来谁定还念被我来谁赢你哼
2: 会考
4: 哎
2: 我没讲你可以谁并动气我来共进通对了就我女
0: 干我怎么话
3: 这是老对了就我一个没关系了呀没没顺心从中央我还有大家人要好结果从旁你就来好了才应该各队走我
2: 大家各人下步胖姑女
6: 下步胖姑女

Mm-hmm.

0: 缺小调，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鞋，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摩面缺，叶酸松晒，要互相间关照面缺团音啵。

0: 万岁，错一定心呐、啊！几岁，吕布几弟孙丢李贼，不得一缕最近啊！
1: 不要你恼老虎嘛哈，虽说老虎不敌吕雉贼，我命大心来不要早就挂在心上了。俺哪这啥为谁不挂嘛哈？
0: 俺哈就有会开步枪，以后再杀不许不许有种弟弟命好
1: 表演皇上皇差干你苦苦管你

no!

0: Lucinha!
1: 我正可大有余地的，请行啊！
2: 爹，有会鼓枪。

0: 天下混不容。
1: 开就好了，小爷啊，只要你改，放你了嘛。放你是哪？爱卿给你
0: 安定。这个怎么弄？在茅山中，定有你亲信的，这错不了。

起把我拿你干啥？你说中他，我想起，等他到来，你跟在说你几的话，色心不察，你带水以为，那就当找水人去死了。

0: 红旗在手，江山对垒，枪把
1: 身披名来，乱棒抢走，
0: 红旗下走。

0: 事，何人是我秀海登王做来恩师苦心在位，大王大大应该不问帝王的吗？老夫那谁是骗？爱财下贼，只有你为天命护天命谁？金灯宝，龙王爷之内，好了都罢了。哎，皇孙的姐，有你为掉地不才，大不得你为对才可真下子哩。
1: 恩师，帝国万万之才，好生早已错计，请恩师指教。
0: 俺有武艺寡。你把

0: 真是夸张你哦！哦，其实我那个亚细，本装得好奇嘛！
1: 起杠，起杠，这女鬼一女王不比金台，敢不再续？真敢与众武比美丽！
2: 你为不白过去，独裁难逮之战。唐天天，
1: 不是
2: 先天帝国之才，可真下酒呢？
1: 不忘恩师，这片文章要谁不说假话，是谁拦着？哦

0: 纵王公国赛再度开出，众在凌空，休打庆国之战。
1: 你为大马王国赛，都要独得境界，以身为国，制裁敌人。
0: 哎，
1: 大不敌你为，你可真心甘。

我呼唤香片太下，就说我耳正取亲，挨着不可啊！崔骨头骗局最怕老兄，同意我陪他东奔西闯，这叫我如何怕大意？何况欺骗杀官龙去中啊，欺公主所恶意。难道我就被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着谁呀？我要孤锤的枪苗银河。

生满身有好之福，可惜车子在我金鸡都顶，倒也不好。

0: 去，火星三连击，免疫系统。他大爷有基地之名啊，东西呀、啊！我为了正经大贵报下了行程，送不到他不害身亡。如今我求用异性，每当去什么爱差的用情，不知差有内涵。
1: 谢谢，谢谢，不白送信，不白送信，老夫大有疑虑，当代不调，也路有正经。老夫爱为何不见女倾心呢？
0: 啊，不是，后生叫我小爷个仔，原来几心定情，心内三生要害。
2: 后生算强记虚空，乱被大搞暗中。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岁更硬，大月红天。啊，恩兄，不得有高楼还乡。
1: 谁呀？
2: 希望有天在黄村苦流落户，昨天秋后我等招呼一副枪口。
0: 这
2: 啊，先去
0: 恩兄，
2: 先去抢劫黄村监狱去，一带到黄村安住。
0: 哦，谁谁呀？
2: 胖先去
0: 恩兄，
2: 先去也去买我。

0: 今日夜课赴会，下恩师举荐将，何生一在浪府。今天来到了羌头，顺他兵台过来，由于秋来之行，已经未成就，我何必再去多谢时间？恩师，何生就去歌声也
1: 来与好玩。
0: 何生欢喧借助心切，是有何梦？又算金经强记时空，故与先恨故事也。
1: 你是老夫不应有命令，
0: 又去歌曲也。
2: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学院的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欢迎明天的留言时间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黄心落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早海居落》。多几个时间，这里为大家报上的是《平娃谈话梅》，由我一些丁烟宝。

家住口水，真是古来，谁生年代

边望望，从北上马万长，说来说一

农下说送个手莫梦差女。朝里奔冒怒吼惊天命中气节高安在家莫敢出没好女人双衣为美一尊冰身后多牛群怒许多年高

是美满真，真奈何？待我细心

虽然这样真不情话，素来同一时间罕见，我开高明

一个大冤，遭天啊！

心爱愿配，不离女家在世无，留下拼音所以来，三年之内多干一亩，涉入奴才清白之心，轻轻家去。

生安心啊松安派出所能把多顿干我的本赛命门给你看见这我永远该能一路马缠着孤鸿

娘，书家一向海中漂泊，当时所在一名月，去年欧师谁来爱？

杀，一尊是我给外公命，怒天也我敢断冲动。

赛好怕冒与爱情恋引领军一击精心一点难从难我给心里稳住路路不开心不得水水家看看屋里山上开多玻璃铁口连晒桂花

호의를 알아 돈손이 저희 집 나로.

Kill everything!

平日带要紧啊嘿，为应将派好说梦啊。

真雄雄，亲爱朋友不断改你莫来也害有计，真金草爱难为罪，对穷人不晒红，真该可怜伤我身败。

时家正年抱怨万丈，一切都用于西方望爱，但你家天公。

来哩，我今日心中哦，红在冰冰很傲了嘛，进来看看毛花。

所以倒应多么大，将要往了西村亲镇，老林又看那外郎衣，倒应连忙群打金行，带来我陪来女娘啊，外公君侬对门顺走。

在红柳上，天生金无可撇来，外心的修得带招

高，女该外道相信老奴，写给幽冲红柳女双，女为外婿，给女美妞，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愿莫那些老云啊。君龙也共盼看刘姐，盼到的爱羡慕好好，知道知晓没怪病人。老刘从花虽爱盼情，为你是定啊正人，故里好来世乱来改老。

相不现在安排我就看你命一转来修行起来不与金人家断高进

满灯红，举暖着马与树麦秆，光靠见识梦潮水。我要水碗两口气，家中红台点点满溢，红烧顶头不够一口，顶大巨鹿。

妹，谁在那位新君路？因为谁忘看你啦？做大不能乱丢皮，失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家打，今日高爱没万金，转情老有些艰难带，何必生？

头露面，一天在送的面花，第二的面看大包烟，过于我不愁我只输你。

经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利用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元帅高我公义兄外跳红油金红油带上我长给红的点到南宁梦带一道

不带他奴家能有带你把高一公提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早海之路》，是要继续为大人播送《平话谈话梅》，由我谢丁演播。
4: 青在队伍，虎进参照，几经抗命，几爱之心，众人多利有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唱哦，叫欢天天都难呢，无底大为死的王爷，要输归谁系后继？无底贪路人类，要带你拜教官，提前

里欢迎头哟，寻你伯母不忘去带，心里心难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玉婆带看过切菜，不敢

九年撇算带一马双行三月送头黄金秀才坐着草庙守墓经营不断温泉经线脱开

后，下边说双结论哦，女我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面对哦，生无心经君熬不来，爱乱见识墙外的你，初步心红一心白。

七星龙台龙口万千龙里可少见阿里的口来莫大女妖精三爷女精尊心关在外白说心别过红堂一旦龙口见阿莫弄也许爹里寻得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愁云眉因为东西为道断金哦希望世纪面对女干妹阿明有混在世纪面

秋，内中霜外里盖，几段拼命转破了雨哦，水暖船中泪暖天爱，红棉被在外面领，真心我已经转破了吧，

嘿，半妹白兰地再出车，美人我身红了嘴啊，细看苦论天珠红，见女面貌眉清目秀，红了脸中一表英姿，

不该跟女性的道，不在冤家报断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流大雨坐泪淋漓。黄河地面见不能是玉，不提红高

相中英，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生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

边听天无龙雨有亏连来高奶奶的面天外高明金木天女静静听头谁在塞我感动心心我曾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在爱情表龙静女人间便是双击地女出现为因为双动战动女不在主干对楼也不在无天之中女给你路为多情谁派

叫声你妈兄啊，女眷讨教了幸福

老伯过生气多大计，年后人我实在过于吵下了拖天带祸，不说忘记实在困难。

朝，先歌剧我目断云，三宫女喜玛利亚，外男外女都有玄冥，朝列进去不显心跳，百女送亲呼呼喊雨，但你要来我。在他国有全世中年，一世在世。

谁红干道肯连生于安慰难了谁都已经多难了女人不白太过有趣在我来你他女性皇

来奔休来，就来来拜去破龙岗咯，小坑后将你。

迷，换来何开水难性命，何以好高价披冠是恶？

回龙家乡，断情莫灭，也在所报，记在人，去哪下？

有傻媽，我女阿爸光說轉，莫托傻母留下一個千倍之心，一手水是偶然女。回忆当年的事情，虽说你教难念，在难强求难念入行，女见君莫难念，一共京都不快天下地，且莫问东主托马汉，君丢相伴谁黑多见地，只难念愁老水天主空。我也对我回莫书，这能叫咋朝老个叫？叫俺一盏灯，老一个朝，行后沿住险，拜他送钱，算你为将，对路，定定安保汉生，必破也三年。

忘记的 BK， 我让你 领着你在金阿金的西安啊。

前能虚化我难道你好我心为泡影一切很好转波罗一来归你转彩虹道高家莫来对水送雨哦高流金女怒为关切今你太来我才拆包

三年啊轻用转不还用靠内居弄后镇龙波当走了该与后无意。

前嚟世相会谋妻，个个同行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关怀，共结罗盘相思你。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世开我，没我的手没错能行，家人全功何才归来，只好

咱们那天不母爱的少年兄，你老的不在那个南，三爷在新京丢住了，阿老的在女金光用一金，那个南太头西红颜色，用一金花花高嫩啦。本里古奥先那闹，修理青牛军外界，那浪去奥心真平淡，无奈。

所开眷目光，总有兴味静静地不动所理。

故乡军人李良英，你已经恢复老军，赵有龙雄在过口，所以陪伴朝中天。你已在难渡落子，三干朝我已经太好，可怜高来将你幸福，望我几几后你拜老。向来人好穿着嘛，一买落来就满百年。用于见个老师看见我，认真过看见朝乱中，听我为女写真心海。

海后宫，一号一帮火轮不断破案，一代不代一我难忘。看我们古来高门在，天炮爱尽真后宫，大树红掌高接手。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泰山提举杨用成来到户部，王国光王大人就跟他提出，你收的50000两江银税钱呢？王国光不问则罢，这一问，嘿，还倒惹麻烦了。他根本就没理王国光这个茬，他是振振有词。王国光当时可气坏了。可是最后这个杨用成他叫王国光的板，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你看这一句话把王国光给噎住了。王国光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从五品官员竟然敢同自己叫板。王国光气得直打哆嗦，真想上前啪啪打他俩嘴巴。可是这时候金学僧站起来了，我说，这位杨大人，你怎么在我们部堂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虽然是礼部的官员，但是按朝中大法，你是从五品，我们堂官是二品大员，这大和小你能分得清吗？你怎么敢在我们王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还吹胡瞪眼的，你应该怎么跟部堂大人说话我不用教你，你不能连你的身份都不懂。杨用成一看这个九品的小官跟他说话了，

0: 他指了指金学增，哎，我跟部堂大人讲话，你是干什么的？你可知道，两部之间磋商事情，这叫会议。卑职虽然官小，但毕竟是礼部所派。王大人指责卑职，实际上是指责我们礼部，不给我们礼部面子。 卑职挨骂是小，礼部体面是大。王大人，卑职要告辞。杨永成说完，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能让他走吗？首辅张居正在户部已经待了大半天了，就等他来。当时他如果要是好好交代。 人家首辅张居正就不出面了，一看他真傻眼了，张居正不得不出头。杨永成，你给我站住！就把他给叫住了。他心中一愣，谁？这么大的口气，让我留下！他转身一看，哎呀，把他给吓坏了。当今的首辅张居正。 从里边出来了，他连忙跪下了。哎呀，首府大人，您怎么在这儿？杨永成，就凭你一个从五品的官员，到了户部，对王国光王大人这个态度，我就可以让锦卫把你拿下。哎，首府，我错了，你先起来，坐那块儿。 首府把他让起来，让他坐下。杨永成这功夫可吓坏了，他偷偷的抬眼看看王国光王大人，心想：王大人，你可别给我上眼药啊！他哆哆嗦嗦的坐在那儿了，你看他腿直动弹。杨永成，我问问你，泰山的乡银税今年没收？收了。
1: 够全够，
0: 那么为什么不交到户部呢？这个他不敢说了，你给我从实讲来。他还是不敢讲。难道你有顾虑？这笔钱你贪了？
1: 我没贪，没贪，
0: 没贪，有什么不敢讲？我怕讲出来，传出去。 不太好，好吧，王大人，金官正，你们二位先回避一下。九品的金官正和王国光都回避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杨永成两个人。杨永成，这回你该说了吧？首辅，小的不敢不说，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花出去了。
1: 花到什么地方？给两位太后买了两件特殊的礼品。啊？什么礼品？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金佛，还有一个用纯金打造的观音菩萨。这两样东西一共花多少钱？正好5万2银子。你是按谁的旨意办的？我。
0: 我是暗暗，他犹豫了。要说按王熙烈的旨意吧，他知道王熙烈他没有这个权利。要说按前任首辅高拱的意思办，还贴不上牙。高拱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在高拱眼里，李太后她半拉钱都不值。给我从实讲来。张居正一听到这儿。 心里边暗暗的吃惊，这是有人在没事整事儿啊，故意把我和太后之间拴个对儿。他想到这儿，又追问了一句：“杨永成，你必须说实话。”“我说，是邱德用，邱公公的意思。”啊，这回首府听明白了。 紧接着，杨永成吞吞吐吐的，就把邱德用邱。

0: 乌公公去泰山进香的时候跟他讲的那番话讲出来了。其实邱德用当时跟首辅张居正并没有什么矛盾。当时张居正知道邱德用这个太监在李太后面前是个大红人。当时他听冯宝介绍邱德用要到衡山去敬香，他就提前安排李和做好接待，让李和多多关照关照这位邱公公，因为必要的时候他能在李贵妃面前给张居正美言几句，张居正对他一直是非常加小心。没想到这个邱德用没去南岳衡山，直接到山东见到杨用成，让杨用成花一笔钱给两位太后买了这么贵重的礼品。如果这件事要是追查起来，那就得追到李太后身上。可是如果不追查，这可是税银钱，税银钱就是国库的公款，按照大明的律例，任何人不准动，甚至说皇上老子动都得经过首府，因为内宫他有买卖，像什么金茂局、深宫局、直染局、司院局、司木局，另外在杭州、苏州、松江这些地方还有织造局，南京还有石鱼厂，这些买卖每年都有很大的收入供给大内用，因为他们所有的买卖都是免税的，他根本用不上朝廷的税银为他们买礼品。可是我要是追查起来，我就触动了皇家的利益。首辅张居正心里非常清楚，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就是皇权呐。这可难了，这里边还有文章，邱德用让他买这么贵重的礼品，为什么当时不买？杨永成，我问问你，你跟我从实讲来，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官员指使你做的？
1: 他想说又没敢说。
0: 说出来，如果不说出来，我今天就把你抓起来。
1: 是。王系列，王大人前几天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尽快把这两样东西办好。
0: 首辅张居正听明白了，我说嘛，又是这个高拱的死党王系列在背后整出这么点猫腻。好了，杨永成，礼部你不用回去了，就在户部把这些情况详详细细的给我写出来，然后听候处理。
1: 是。
0: 紧接着杨永成就下去了。杨永成下去了，王国光、王大人和金学僧、金官正就出来了。张居正就把杨永成交代的这些事儿跟金官正和王大人如实的讲了一遍。王国光听明白了，王希烈把这事儿给整大着了，两宫太后就可以随便花税银钱，这下一步的事儿就不好办了，朝廷的章法就乱了，这怎么办呢？两位大人都着急了，但是金学僧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首辅一看金学僧好像有话说，金官正，今天这件事儿没背着你，你既然是个官正，就有权有责任来观察这个政务，你看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两位大人，要按我的意思，公事就得公办，把东西拿回来，把钱退回来，退到咱们户部，朝廷要再花钱，咱们由内宫做出预算表，然后由咱们首府落实之后，你一张票，皇上再批了红，再拿到户部把这笔款拨出去， 哪管再多拿，那是合情合理的拿法。

可是直接用税银钱就给内宫买东西，这可不合乎规矩。那现在事已经出了，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摆平呢？两位大人，我的意思是在邱德用身上做做文章，只要他承认他把税银钱和香火钱弄混了，这个弯就能转回来，我想李太后也能通情达理。但是不知道这个邱德用他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首辅听完微微点了点头，是啊，邱德用他不可能担这个责任呐。想到这儿，这个大宰相真就犯难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等杨慕成写完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咱们再研究一个方案。我说国光，现在朝廷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空隙。国光啊，你发没发现咱们之所以收不上来钱，是咱们下边的一些税务机关他们的管理权归各州衙府县，咱们能不能给他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把全国各地的税官直接由户部管辖，他们的级别还不能低，如果太低了，当地的州衙府县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直接把税收上来，就能缓解财政紧张的局面。我听说你们户部的陈账已经达到800多万两银子了，这怎么能行？这也要采取措施，一定要想办法，确实收不上来的烂账就给它抹掉，只要能收上来的尽量收。再说现在目前的局势，礼部是一个烂摊子，礼部他的烂账绝不是一两年了，这里边还有文章可做，能不能拿礼部做一个突破口，咱们派一个人到礼部去，把礼部的账给他查个底儿朝天。派谁去合适呢？这个人必须精明强干，绝不能手软。王国光听到这儿乐了，首辅，现成的人选就在眼前。王国光指的是金官正、金学增，这个事儿和首辅张居正想到一块儿去了。国光，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王国光说完了，首辅大人，不行，金学增才是一个九品的小官正啊，级别太低，人家礼部根本瞧不起他。王大人，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马上行一道文到吏部，把金学增直接提为从六品，这样他就名正言顺的可以到吏部去查吏部的账。好，就这么地。金学增在那傻了，什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一下子提为从六品，这能可能吗？哎呀，我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嗨，就信着你了。张居正说完看了看金学增，金学增啊，如果吏部把奏书上报给皇上，皇上的谕旨下来，你可就是真正的朝廷命官了。那么金官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今天早晨我在来户部的路上，我的管家尤七跟我说了一个事儿，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闻，在秋葵府有个金先生用他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黑市大将军都给打败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金学增，金官正。金学增笑了，是，首辅您猜对了，是我。

你给我讲一讲，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那毕愣子在京城有名的赌王，你能把他斗败，看来你的赌技要高他一筹啊！金学曾啊，你要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你何必还在朝廷为官呢？你要是做一个好商人，不一样可以体现你的价值吗？

0: 我可以去经商，也可以去赌博。但是，我既然通过乡试、会试，考中了进士，我就要为朝廷出力呀。首府，您今天身为宰相，如果您辞官不做，不也一样是个好商人吗？您为什么还要为朝廷呕心沥血，治理这个大明的天下呢？您就是我金学增的榜样。首府听到这儿是非常高兴，好像多少年来头一次遇到一个知音。首府张居正接着对他讲了一句：“金学增啊，你把你下一步的打算和想法，今天就当着我和王大人的面说一说吧。”回两位大人，我来到户部之后，就想为朝廷尽一把力，可是我回家守孝守了27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隆庆皇帝驾崩，我为朝廷没有尽到什么力量。可是现在我发现户部一分钱没有，这叫什么户部？我就暗暗地听说北京有个秋葵府，是个京城有名的大赌场。斗蟋蟀这东西我小时候玩过，我也听说毕愣子有一个黑市大将军。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反复地琢磨过，黑市大将军刚阳之气特别足，他也像战场上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要想克他，必须以阴克阳，以柔克刚，这是非常符合孙子兵法。我就训练了一个小虫，我这小虫阴气足，又是个雌性，最后就把毕愣子的黑市大将军给斗败了。我当时想赢个1万2万两银子就足了，以解户部燃眉之急。没想到毕愣子跟我叫上板，我连赢他6万2银子。就这么着，我空手套白狼，还真就赌赢了。紧接着，金学增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详细的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听着听着，首府就听糊涂了。哎，你一分钱也没有，你那张5万两七彩霞钱庄的银票是怎么来的？回首府，这是我特意托人造假造的。嗯，造假造的跟真的一样，太能了。现在造假的高手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别说5万两银票，50万两银票也给你照样造的一点不差。不过你可不能兑现，一兑现就露馅了。啊，你个金秀才确实了不起。说着话，金学增把他那5万两假银票拿出来了。首府张居正一看，还真就辨不清真假了。金学增收回之后，唰唰给他撕了。然后你再看这个金学增从怀中掏出一张完美无缺的6万两银票，把这6万两银票恭恭敬敬的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王大人，请收下我的一点意思，以缓解咱们朝中燃眉之急。哎呀，王国光当时惊呆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

0: 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1: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